0: 来不了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小花爷爷爷，克拉赫努西爷爷爷，来那个啥爷爷爷爷，那苹果爷爷忽然吃不吃了？哟哟哟！
1: 我等你他妈少说。
0: 不然那啥爷爷爷，不把那卡爷爷爷，过了哈山的那里，马来分的，没事干，咱就见面。